节目很奇怪，我在我在叔叔公公那我要喊卡出的谁，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